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
1: 财政部公布2026年一到五月财政收支情况，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呢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
0: 6月22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止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呢，年均增长4.5%，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5年内年均增量增长3.6%。林基指出，根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是追加投资。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通知，其中就提到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并购管理流程和对价支付要求，强化部门监管协同，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更好发挥战略投资效能。
0: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到2026年五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表示，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呢是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0.6万亿元，增长4.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是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到62.9%，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五月重点平台的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2.8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4.2%，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4.7%，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
1: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一年期的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0: 经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了230.8万人次。
0: 今年端午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3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假期期间，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购物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设备等品类呢，是备受青睐。
1: 近日，江西省统计局公布2026年1月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0: 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6月22号起呢，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对2号航站楼 T2 出发层的电子门通行方式做出调整，新增了4号门的入口，由原来的2号门进、4号门出，改为2号门与4号门都能进、4号门出，进一步提升通行效率和便利性。
1: 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

0: 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墨西哥旅游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墨西哥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拉动效果显著。墨西哥旅游部表示，世界杯开幕式当天，位于墨西哥城的官方球迷广场有超过93000名球迷到场观看了墨西哥主场2-0战胜南非的比赛。该场地原计划接待人数为60000人以内。墨西哥政府预测，6月份国际游客入境墨西哥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与世界杯相关的活动将创造显著的经济效益。
2: 6月22号，韩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历史性一幕 ，SK 海力士的股价一度上涨6.5%至295万韩元，总市值突破了2082万亿韩元，也超越三星电子，成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这也是自2000年11月以来，三星电子连续26年稳坐韩国市值头名的记录首次被打破，也标志着全球 AI 浪潮呢正在深刻的改写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版图。
1: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昨天呢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的金鹿公务成为首家运营国产公务机的运营商，通过客户包机形式从上海飞往北京。那 CBJ 公务机呢也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衍生机型，可以实现12到29座的座位布局。在系统化的发展上面呢，商飞是已经确定了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等衍生型号的有序发展。
2: 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意味着呢，尽管高盛看好国际金价年内涨势，但是上涨的空间已经远不及此前的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经将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到了2027年，这将直接的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
1: 昨天小米公布纽博格林北环赛道是迎来了历史性时刻，小米预期的 GT 搭载着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在全程无人的状态下完成了纽北官方计时赛计时圈，成绩呢是10分29秒483。
2: 根据飞猪的消息，其618成交额再创新高，活动商品累计销量近700万件，人均下单件数较去年提升了10%，其中88VIP 下单门票、包车游活动商品的件数呢大增139%、141%。截至到21号的24时，已经出行或入住的活动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43%。
1: 近日，从木森林全资子公司新余木森林电子有限公司了解到，受到原材料玻璃布影响 ，PCB 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覆铜板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而且货源紧张，导致 PCB 核心主材覆铜板成本大幅飙升。为确保优质产品及更好服务，那木森林是决定从17号开始的话呢，对全线的 PCB 产品进行再次上调10%。此前呢，该公司已经在6月12号对全线的 PCB 产品上调20%了。
2: 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今年呢正是收官之年。为响应号召，6月22号，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希望帮助用户。

0: 护科学管理体重，守护健康。那配合该行动呢，阿福计划补贴智能体脂秤，升级 AI 功能，当 AI 私教，组织健康挑战赛。
1: 22号，尹旺发布公告称，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包将会从7月1号起开始调价，其中一次性购买的建议售价呢是限时优惠将会被取消，由32000元恢复到标准价36000元。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尹旺新增了 ADS 高阶功能包的保障与服务权益，对智驾保障权益进行了升级，将会在城区以及高速的 NCA场景呢是纳入到了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但是呢，公告还是强调了，就是用户在购买享有高阶功能包的时候呢是有补贴啊，但是这个是各车企自行发布，最终的支付金额呢将会是以实际的成交价为准。
0: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分析，2026年1到5月，销量排名前10的轿车生产企业呢，共销售243.1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4%。比亚迪股份、吉利汽车、一汽大众位列前3，而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上汽股份和特斯拉销量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企业的销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

0: 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愿服，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大家有没有为这个今天吃什么而烦恼过呢？
3: 我每天都在烦恼这个问题
1: 啊！就打开手机的时候呢，一点开什么美团呐、啊，什么这个啊，现在都不叫饿了么了，叫淘宝闪购是吧？然后你打开这些 APP 的时候呢，就会想，哎呀，这滑到底怎么就是这些吃的呀？就觉得有点烦恼啊。但是的话呢，我在每一次路过，我们不是这有个十字路口嘛、每次路过十字路口，在斜侧面看到一家汉堡店的时候的话呢，它都非常的火。
3: 卡斯汀嘛
1: 啊，中午的时候真的人特别多，学生特别多，就有很多人愿意走进去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汉堡这个赛道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西安旅游啊，就是最近这两年。为什么呢？因为说西安有一家卖凉皮的很出名的，就那个魏家凉皮，我在西安的时候吃过，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呢只是点了一份他们家的外卖，没有直接去他们家店里吃，确实还行吧啊，就是那个因为西安的碳水之都嘛，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然后呢，他们说现在的话呢，卖凉皮的魏家啊，就这个魏家凉皮的话呢，已经成为了汉堡界的一个顶流，就卖汉堡了。
3: 为什么嘞？就是他怎么凉皮不卖了？
1: 买凉皮照卖啊，凉皮照卖啊，但是我汉堡卖得更好啊。
3: 那他汉堡你有？
1: 我没吃过，我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推出汉堡、
3: 哦、
1: 因为我去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有个3年左右了，所以说我当时还没有吃到汉堡。但是现在说他们家的汉堡的话呢，卖的还是不错的。然后除了像这种的话呢，还有卖咖啡的也卖汉堡了啊，卖米线的也开始卖汉堡了啊，甚至卖火锅的都开始卖汉堡了。就像有人说啊，这是野路子玩家，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却在收割着流量。另外一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汉堡的这些正规军们啊，在左右互搏啊，就是有的话呢，黯然离场；有的话呢，这个增长还在不断的向上行。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赛道真的还有空间吗？到底机会藏在哪里呢？其实我发现这个汉堡的话呢，不仅说是有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种跨界者、或者说这种正规军，还有一些散户，
3: 就是他其实卖别的东西，他顺带也会再卖一下汉堡。
1: 不不不不不不，他们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是说那个地摊经济嘛、就是我
3: 自制的
1: 汉堡。
3: 其实这种有些还蛮好吃
1: 的，
3: 因为我
1: 对卖的很贵，
3: 对，就刷到一些直播间，他们就是直播自己在摆摊嘛，
1: 对啊，
3: 卖的可好了，每天就是在排长队。
1: 对啊，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刷到的是南京还是哪里吧，反正就是也是这种卖汉堡的，然后他一个汉堡的话呢，差不多能够卖到50-60块钱。
3: 五六十块钱一个汉堡啊？
1: 嗯，不相信吧，不敢相信吧。
3: 那他
1: 啊，材料倒是好，
3: 原切和牛的。
1: 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是哪个，但是就是他卖的挺贵的，那个材料他说上去感觉好像还挺好的样子。所以就在这种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汉堡这门生意的话呢，在各行各业里边，不应该说在各种这种情况里边的话呢，都有开始出现了。而且最近的话呢，像这个必胜客啊，他自己的话呢还说了说啊，还推出这个宣布门店已经突破了100家了，就他自己旗下的独立的汉堡的品牌叫必胜汉堡啊，就最近开了蛮多门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但这个更多的是跟必胜客的肩并肩的开店模式吧，说白了就是在店里开辟出了一个制作汉堡的区域了。
3: 我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有去必胜客，我不知道南昌的有没有。
1: 应该也有，他就是在店里开了一个店中。

0: 店。
1: 嗯
0: 啊、这个倒没有什么，这个跟我们在咖啡界看到了很多了。
1: 对，就基本上它是节约了这种门店的租金啊，装修成本。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好像都在不同的方向里面在挤了啊。第一种是弥补空白时段的啊，比如说咖啡店里面他们就开始卖汉堡了啊，搭配一些这样的一个汉堡去卖。然后第二种是什么呢？把汉堡当流量钩子的，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味家凉皮一样的，他卖汉堡突然火了，这真的让我有点难以相信啊。然后还有人说什么小肥羊出了个粉红迷你汉堡，然后什么黄记煌都出了一个汉堡啊，所以说在这里边的话呢，他们不在于卖多少，而在于把这种低频的消费场景串联成更丰富的日常的一个选择。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什么把汉堡当成一门新生意的。一些新品牌们啊，这样去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海底捞他做了一个什么小嗨爱炸，哇，他真的是什么都尝试过了。我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他们家的这个麻辣烫，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拌饭，还是什么。
1: 我知道，就是他们其实在外卖平台上开了好几家店，不同类别的，
0: 对，
1: 有专门做那个拌饭的，有专门做麻辣烫的。其实我估计都是在他们门店里面做。
0: 我看了一下，门店都是同一个门店，
1: 对吧？
0: 啊，门店都是一个同一个门店。那现在他又出了一个小嗨爱炸的一个汉堡啊，这个其实说白了，我觉得也是在自己的门店里面，去增加自己的 SKU 的一个问题了啊。但这种的话怎么来讲呢？就是产品本身来讲，汉堡本身就是容易被复制的，也容易创新的啊。有统计显示呢，说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33个西式快餐品牌总共推出了225款新品，其中汉堡类占了43款。所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的推陈出新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清晰可控一些的。那这里面就有人会说了，现在你想想这里边的有跨界的啊，是吧，有正规军的啊，然后的话呢也有这样的一些散户们啊，都在在这个饱和的一个市场里边啊，去拼命的挤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啊。
1: 嗯，
0: 那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其实的话呢行业先驱那不用说了，肯德基麦当劳他们现在不管怎么样，它加密的程度还是很大的，而且大家如果想到汉堡首想的应该也就是他们几个了啊。
1: 对，
0: 然后华莱士的话呢，这个现在是慢慢少了一点了啊，它在有一定的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塔斯汀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它是单店的一个投入的话，就是开店的这种变少了，但是它在单店里面的产品变多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总归我觉得吃起来就是只有塔斯汀它的这个面饼有一些口感不一样，其他品牌其实都一样。大差不差。
0: 哎，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塔斯汀的面饼的
1: 话呢还是比较有差异性，
0: 比较适合中国人的胃。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还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区别的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在这种内卷的一个存量市场的地盘里面去争夺地盘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它还有没有想象空间呢？其实还是有的。就是有人说，就是你像这种东西来算的话呢，它其实永远是两极分化的一个趋势。就是往上走的时候，你是那种追求品质体验的，就是说我的 SKU 是少的，但是我的体验更强，现场制作卖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的及时满足。然后往下走就是极致的卷性价比，走中西融合的一个路子，用本地的食材和地域的味型去做差异化。中间层的话那就不用讲了，那你就是供应链占优了啊，你的中央厨房数字化系统做得更好，你能压成本，能提标准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你的市占率肯定是最大的那一部分了。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其实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呢，细分赛道还是能做啊，但是你想在这个红海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蓝海的话呢，其实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这些散户们有的可以卖到50-60块钱或者70-80块钱，有的话呢可能也就是卖两天就又转行了。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怎么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点，这个确实是需要动很大的脑筋去想了。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午后呢 A 股三大指数是强势上攻，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 1.78%，深圳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2.52%，站上4300点，那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科创综指呢涨0.48%，全市场成交额3762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放量4304亿元，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其中呢沪深两市成交额3.74万亿元，为历史第二高的成交额，仅次于今年1月14号的3.94万亿元的历史记录了。
1: 那盘面上呢，培育、钻石、保险、证券、互联网金融、磷化工、氟化工还有小金属等板块是涨幅居前的，教育、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工业母机、人形机器人、生物制品等板块是跌幅居前。
0: 那从现场这个交易来看的话呢，是持续活跃的，尤其在大金融方向是领涨，保险证券板块集体大涨，新华保险涨停，东方财富、中国人寿啊等等是涨幅居前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呢，同花顺的数据则显示呢 ，A 股的主力资金净流入前两名个股呢都是券商股啊，其中呢东方财富大涨超过12%，主力资金净流入37.94亿元，中信证券涨7.83%，主力资金净流入20.71亿元。中邮证券的研报就认为了，年中呢资金面维持紧平衡 ，A 股高活跃度格局延续啊，叠加政策红利的一个催化，券商板块呢可能会迎来补涨。市场整体向政策托底加资金支撑加结构行情的稳健方向运行。
1: 东方证券的研报就认为，证券行业基本面持续修复，但是估值定价呢尚未充分的反映盈利能力改善，政策支持资金入市和市场活跃度改善有望共同的支撑行业景气修复，头部券商业绩稳定性和 ROE 优势是有望进一步体现。那当前阶段呢，建议重视证券板块的贝塔修复机会，历史上呢券商板块是具备较长的一个市场弹性的，当前的这个政策环境啊，资金环境和市场交投活跃度共同改善，而且是处于一个较低估值的时候，板块往往是具备一个较强估值修复的一个弹性。如果说后续权益市场交投活跃度维持一个高位的话，资本市场改革政策持续落地，券商板块也是有望迎来修复盈利和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共同驱动的。
0: 此外呢，受到 AI 硬件产业链的景气度催化呢，金刚石散热市场也是受到了关注啊。培育钻石板块大涨，汇丰钻石是30厘米涨停，力量钻石斯方达20厘米涨停。涨价题材在昨天啊是同样表现活跃，像磷化工啊、氟化工板块拉涨啊等等等等啊。而且根据央视财经的一个报道呢，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的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下游需求爆发啊，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所以呢供需缺口呢也是推升了产品价格。像六氟化钨呢，它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电子特气需求景气度高涨的一个热门品种，受到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的一个影响呢，需求啊供需缺口是扩大的，也直接推动了产品价格进入到了一个上行通道了。当然今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国新办在今天下午呢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啊，主要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同时呢2026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在23号到25号将会在辽宁大连举行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经济行业里面的一个热门论坛了。
1: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2: 啊！
3: 你在干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嘿，九九二城市森林，你好，我是 Simon。 我们总会看到有人讲说华语乐坛正在落后于世界音乐的脚步，个人是觉得如果从商业产业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可能脚步确实没那么快，甚至近些年可能还剑走偏锋了一下。但是如果你具体到那些音乐人做的音乐本身的话，那我觉得华语乐坛当中还是充满了很多非常超前的音乐人的甚至有一些在曾经华语乐坛最辉煌的90年代之前，他们就已经非常的耀眼以及超前了。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这么一位非常超前的音乐人，他叫张强，曾经在乐坛当中消失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近些年又再次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甚至连乐坛的大姐大那英见到他也要互相称姐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在这里让那英叫张强一声姐确实也没什么问题啊。作为一个从80年代就已经成功出圈，当时就已经叱咤风云的一个歌手，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不管什么年龄段，张强都可以吸引一波非常忠实的歌迷。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通过音乐重新认识一下这位理念超前、性格率真的歌手张强。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他在13年发行的《我的80年代》。

张强在他最红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还处在卡带时代吧，但是他发专辑的速度非常的惊人，而且每一张专辑的销量也都非常惊人，所以据说那个时候很多的发行商都是整晚守在这个磁带厂的门口，等着第一时间取到他的新磁带。在内地流行音乐还处在萌芽的80年代，普罗大众听到的音乐类型还是比较单一的，那个时候会有无数人去模仿邓丽君，能够接触到外界音乐的机会是少之又少。但是偏偏张强就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他的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所以他从小不仅学习了小提琴，还接触到了很多海外的音乐，所以张强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他的音乐审美是非常超前的。1985年17岁的张强在云南音像厂录制了他的第一张 disco 专辑《东京之夜》，尽管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但是250万张的销量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有无数人听到这种音乐之后都表示大为震惊。马上我们来听到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星星向我眨眼》。

如果说张强是最早期的中国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我相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986年当时的《时代周刊》杂志是评选出来的全球最受欢迎七大女歌手，张强当时是强势入选了。而且你要知道，当时一起入选的歌手当中有 Whitney Houston、 山口百惠、 Cavenders、 Jennifer Rush， 这些传奇歌手都是时代的印记啊。仅仅在1985跟1986这两年期间，张强就推出了有19张的专辑。这个其中最高销量的单张专辑《害羞的女孩》是卖出了420万张，所以在80年代的这两年当中，说张强是销量的保证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在86年发的某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神曲哈，《大家来跳 Disco》。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那个大多数人对于流行音乐还非常懵懵懂懂的时候，张强就以非常独特的 disco 音乐独树一帜。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可能有一万个人都在模仿邓丽君啊，但是听到张强这种音乐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尽管发了很多张专辑，然后热度也那么高了，但是他依旧是非常平静的，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也不喜欢去面对媒体，也不喜欢去维系粉丝，他过得非常的随性。在他事业最巅峰期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比较震惊的举动，就是舍弃在中国的光环，独自远赴澳大利亚去求学。后来1988年张强回国，但是这个时候他基本已经就完全退出了歌坛。后来1996年张强是复出歌坛，然后发专辑、开演唱会、上节目，但是依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风格，并没有让自己处在那种全负荷的工作状态当中，而是稳定的拿出一些时间去照顾家庭。所以其实从80年代过后，张强就一直处在一个半游离的状态吧。直到这几年他跟摩登天空重新签约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张强在工作当中一丝丝的这个事业心哈。那我们再来听到他这首非常有标志性的 disco 的歌曲啊，手扶拖拉机司机。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似乎看到张强又进入到了一个事业的旺盛期，不但发片的速度在稳步的提升，在各地的音乐节上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热力四射，跟很多年轻的乐队是同台演出。我们在台下依然可以看到很多90后甚至00后的身影。从19年左右复出到现在，张强也推出了十来张专辑了，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 EP， 可能一张专辑就几首歌啊，但是这里面有将近一半以上的歌曲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创作的。而且你会发现他不管是参加综艺节目还是去巡演，在舞台当中在镜头面前表现的也都是非常真实的自我，他好像还没有习惯在公众面前去戴面具啊。我想唱歌的时候我就去唱歌，我想去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去过自己的生活，我来节目当中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能跟大家认识一下就挺好的，至于能够收获多少粉丝，能够拿到什么名次，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他这首标志性的歌曲和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你耳边。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3: 怎么？
2: 没有牛可怎么活？
3: 听不清。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5: 992城市生灵，
6: 嘿，992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我们总会看到有人讲说华语乐坛正在落后于世界音乐的脚步，个人是觉得如果从商业产业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可能脚步确实没那么快，甚至近些年可能还剑走偏锋了一下。但是如果你具体到那些音乐人做的音乐本身的话，那我觉得华语乐坛当中还是充满了很多非常超前的音乐人的，甚至有一些在曾经华语乐坛最辉煌的90年代之前，他们就已经非常的耀眼以及超前了。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这么一位非常超前的音乐人，他叫张强，曾经在乐坛当中消失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近些年又再次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甚至连乐坛的大姐大那英见到他也要互相称姐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在这里让那英叫张强一声姐确实也没什么问题啊。作为一个从80年代就已经成功出圈，当时就已经叱咤风云的一个歌手，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不管什么年龄段，张强都可以吸引一波非常忠实的歌迷。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通过音乐重新认识一下这位理念超前、性格率真的歌手张强。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他在2013年发行的《我的80年代》。

张强在他最红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还处在卡带时代吧，但是他发专辑的速度非常的惊人，而且每一张专辑的销量也都非常惊人，所以据说那个时候很多的发行商都是整晚守在这个磁带厂的门口，等着第一时间取到他的新磁带。在内地流行音乐还处在萌芽的80年代，普罗大众听到的音乐类型还是比较单一的，那个时候会有无数人去模仿邓丽君，能够接触到外界音乐的机会是少之又少。但是偏偏张强就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他的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所以他从小不仅学习了小提琴，还接触到了很多海外的音乐，所以张强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他的音乐审美是非常超前的。1985年17岁的张强在云南音像厂录制了他的第一张 disco 专辑东京之夜，尽管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但是250万张的销量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有无数人听到这种音乐之后都表示大为震惊。马上我们来听到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星星向我眨眼》。

如果说张强是最早期的中国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我相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986年当时的《时代周刊》杂志是评选出来的全球最受欢迎七大女歌手，张强当时是强势入选了。而且你要知道，当时一起入选的歌手当中有 Whitney Houston、 山口百惠、 Carpenters、 Jennifer Rush， 这些传奇歌手都是时代的印记啊。仅仅在1985跟1986这两年期间，张强就推出了有19张的专辑。这个其中最高销量的单张专辑《害羞的女孩》是卖出了420万张，所以在80年代的这两年当中，说张强是销量的保证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最主要听到的是他在86年发的某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神曲哈，《大家来跳 Disco》。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那个大多数人对于流行音乐还非常懵懵懂懂的时候，张强就以非常独特的 disco 音乐独树一帜。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可能有10000个人都在模仿邓丽君啊，但是听到张强这种音乐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尽管发了很多张专辑，然后热度也那么高了，但是他依旧是非常平静的，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也不喜欢去面对媒体，也不喜欢去维系粉丝，他过得非常的随性。在他事业最巅峰期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比较震惊的举动，就是舍弃在中国的光环，独自远赴澳大利亚去求学。后来1988年张强回国，但是这个时候他基本已经就完全退出了歌坛。后来1996年张强是复出歌坛，然后发专辑、开演唱会、上节目，但是依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风格，并没有让自己处在那种全负荷的工作状态当中，而是稳定的拿出一些时间去照顾家庭。所以其实从80年代过后，张强就一直处在一个半游离的状态吧。直到这几年他跟摩登天空重新签约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张强在工作当中一丝丝的这个事业心哈。那我们再来听到他这首非常有标志性的 disco 的歌曲啊，手扶拖拉机司机。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似乎看到张强又进入到了一个事业的旺盛期，不但发片的速度在稳步的提升，在各地的音乐节上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热力四射，跟很多年轻的乐队是同台演出。我们在台下依然可以看到很多90后甚至00后的身影。从19年左右复出到现在，张强也推出了十来张专辑了，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 EP， 可能一张专辑就几首歌啊，但是这里面有将近一半以上的歌曲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创作的。而且你会发现他不管是参加综艺节目还是去巡演，在舞台当中在镜头面前表现的也都是非常真实的自我，他好像还没有习惯在公众面前去戴面具啊。我想唱歌的时候我就去唱歌，我想去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去过自己的生活，我来节目当中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能跟大家认识一下就挺好的，至于能够收获多少粉丝，能够拿到什么名次，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他这首标志性的歌曲，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

0: 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放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 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

0: 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6: 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a.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3: 992城市生灵，
4: 欢迎你继续收听992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在上一期 Y2K 系列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首在千禧年左右推出的极为经典又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朋友听完之后觉得非常适合在车里面 K 歌，对吧？其实那年适合用来 K 歌的歌曲真的是特别多哈。今天我们来继续，上次我们有讲到，其实四大天王在那年的表现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去衡量哪

些歌手是最火的。然后已经听过刘天王在那年的《男人哭》吧？那这一期我们要从舞王郭富城这边开始了。2000年的郭富城当时是发了一张专辑叫《旅途愉快》，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极为知名的歌曲，当年是作为百事可乐的广告曲，同时作为了后来的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曲。马上来听到这首《动起来》。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有一档音乐节目叫音乐风云榜，这档栏目也是诞生在2000年，当时会做年度的十大金曲的排行，不过它是分港台榜跟内地榜。印象非常深刻，那年的金海心是推出了他的全新的专辑《那么骄傲》，这是一张质量非常高的专辑。他的这张专辑的出现也是改变了很多两岸三地的音乐人对内地歌手的一些印象。当然这首同名单曲是获得了第一届的音乐风云榜内地的十大金曲。你还记得它是当时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这个提示一下，这个是当年一部非常大热的偶像剧啊。

同一年，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于台湾的天团五月天，他们是发行了《爱情万岁》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保留了一半的国语，一半的闽南语的状态，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个长大的小岛的热爱，同时也希望把他们的音乐精神推广到台湾以外的地区。整张专辑12首歌曲，拍了12支 MV， 当然每一首歌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哈。五月天的歌曲你真的很难说它哪一首是主打歌哈，姑且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温柔》。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有一些朋友在听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是由于听不太懂歌词，所以没有太关注，但是后来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歌词当中表达的东西，那立马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2000年杨千嬅是出了一首很重要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林夕给他作词的，歌曲当中描绘的是一个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的故事，于是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留言区都会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爱情经历。这首歌的名字叫《少女的祈祷》。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当年还没有大火的陈奕迅啊，在这一年他出了一张名字看起来非常火热的专辑，叫《打得火热》啊。当时出这张专辑的原因是因为传出跟王杰、谢霆锋、郑伊健争做英皇一哥，然后受到了一些舆论的攻击，所以出了这么一张专辑，希望大家不要打扰到他的私人生活。对很多 K 歌爱好者来讲的话，这张专辑当中还是有一首不可错过的歌曲吧。当年他在录音棚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有感而发，然后泪洒录音棚。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吧。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